0: Tokyo Plus around 324 Hyderabad Kurip, descending flight level 150, now heading flight level 173, with information course.
1: Aero Hangok 324 Tokyo Approach, runway 16 left, clear the via Swan, Golf Arrival,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.
0: Only 16 left, the Swan, Golf Arrival,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, around 324.
2: Tokyo Approach, 97103, pass 192, across left, bow 150.
1: Giant 7103 Tokyo Approach, runway 16 left, expect RS Zulu,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clear to be a Spock, Golf Arrival, descent reach fireball 150, fire this ball.
2: Roger, ILS Zulu for 16 left, still process Golf Arrival, and let's go 150, and 7103.
1: Giant 7103, Night Carriage 2979, information, hotel is current.
2: Okay, we get hotel 297.
1: 7505-6 ','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runway 16 left approach, clear to be a Lutas Golf Arrival. External maintain firewall 150.
2: Expect RS Zulu 16 left, cleared by a Lutas Golf Arrival, descend to flight level 150, orange and 508.
1: 75056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.
3: Tokyo Radar 120.2, Cebu 5056.
1: 日本カーゴ254、フライヘディング020、ベクター2、アスラ
4: ーヘディング020、ベクター2、254
1: アシアナ106、ディサナメインテン、9000、キャンセル、プレイヤー、オールディストリクション
5: ディサナメインテン、9000、キャンセル、オールレベルディストリクション、アシアナ106
1: アシアナ106、キャンセル、プレイヤー、オールディストリクション
5: キャンセル、オールディストリクション、ディサナメインテン、9000、アシアナ106
1: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508、リクリアード、ディレクビーナー
2: Direct to Venus, Orange 508.

0: EVA 196, reduce speed to 250 knots.
1: Reduce speed 250 knots, EVA 196. 196, sorry.
0: Mongolia 509, turn right heading 220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.
2: Right heading 220 and 120.2, Mongolia 509, double.
0: Three. Korea Air 713, Lisanna maintain 9000.
3: Lisanna maintain 9000, Korea 713.
0: Lisa Jet 732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.
4: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